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点20분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